0: 逐渐消逝的老台北的温柔思念，一幕幕记忆中的场景化为深情的呢喃，让模糊的年代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清晰。张大春作词，周华健作曲。周华健往台北的夜行客车，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5: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4: 893日光倾城。

张专辑我们可能记住的歌曲的名字只有那么一首，当年这张江南的专辑我们可能只记住了江南，忽略了这首美人鱼，但是时隔多年之后再循环，它是藏着很多人年少时候最纯粹的爱情观的。这首歌我们要替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胜利送给猪猪，美人鱼。8:06，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孙燕姿，我突然间想到了孙燕姿在很久很久之前在春晚的舞台上有一首歌，我觉得非常好听，她和谢晓东一起唱的《与世界联网》。

我觉得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对地理非常感兴趣，就是因为这首歌。他在副歌部分唱说，与世界联网，西方有人造的神话，东方有天成的风华。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有分寸感，不卑不亢，写出了很多的包容和自信。我们又可以拥抱世界，同时又可以有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8:10，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赵雷，《南方姑娘》。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现在我们出远门都会选择坐飞机或者高铁，再或者自驾出行。那么在古时候，没有这些交通工具的古人们是怎么出远门的呢？在影视剧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古人出远门的时候，常常都会住在客栈中。但是啊，古时候的客栈只有官员可以住，普通老百姓是没有资格的。如果你不是官员，但是你有一定的关系，也是可以通过找关系住在客栈。但如果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就想也不要想了。那么普通的百姓不可以住客栈，旅店和驿馆是不是可以居住呢？答案是不可以。这些地方都是为商人所提供的，甚至在很多朝代，私自开旅馆或者是驿馆都是违法的。从战国时期到隋朝时期，是不鼓励百姓们出远门，因为在古时候人口非常稀少，在出远门中可能会因为得一些疾病而丢失性命，所以就不允许他们出远门。这一情况啊，到了唐朝时期才得到了改变。但是唐朝之后，旅馆的生意就变得消退了。到了明清，旅馆业才有了改善。因为科举制度的完善，使许多人都要去首都参加考试，所以旅馆又多了起来。虽然旅馆和客栈多了，但他们都不是比较豪华的。在古时候，客栈不允许平民百姓们居住，那这些百姓们都是自己带一些干粮和被褥，幸运的话会找一个人家借住一晚，运气不好的话就只能席地而睡了。

这是一个翻唱版，原版是比较细腻比较内敛的 R&B 的抒情的感觉，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呢，一听就是两种声线唱的比较纠结比较清醒的这种有节奏感的拉扯，刚刚好，两个人的声线也特别搭，完全不同，但是呢又极致互补。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曾舜晞，这首歌的名字叫锁。天赐的声音当中呢，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现场。我们刚刚听完了两个松弛到极致的唱跳功底极强的歌手，接下来听下面这位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0: 93.3，先听为快。
1: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0: 潮时音乐推荐，薛之谦主的单曲。

0: 己当作药方，而回忆才是迟迟无法痊愈的病因。薛之谦查查作词，查查作曲。
1: 要只好忘记，别回头看，这是我最后心软。
0: 薛之谦顽疾。
2: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3: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4: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3: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4: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3: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5: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4: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5: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3: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5: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4: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3: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4: 你不上课外班呢？
3: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5: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4: 我的个乖乖，
5: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4: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3: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4: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5: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4: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6: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9: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8: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10: Sunshine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来自郁可唯的《梦想纪念日》，这首歌完全就是他追梦的一个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从成都离开了舒适的生活圈，然后一个人去北京追逐音乐梦想，然后对迷茫，对坚持初心的一个青春历程的一个最好的纪念吧。8:35，接下来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今天想听到。

0: 不晓得侬想搞啥么子，不帮不想，也不想。请你点心弄可好了？
1: 不要。

谁怪谁依旧，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咋咋嗖的歌，我总是想拉黄昏的手，借晚风的酒，就是画面感非常非常的强。8:3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了。 Eason 陈奕迅，这首歌的名字叫《可依可在》。

其实在粤语当中有一句老话叫好音好走，就是美好的时光只有一次，无法复刻。那我们刚刚听到的 Eason 的这首歌叫好音好走，就可一可在，写给他陪伴了他很久很久的那一些乐手和声的伙伴，是在一次巡演当中他们要各奔东西了，但是并肩作战的那个回忆和情谊还是在的。接下来继续听歌，梁静茹《小爱情》。

一个女生成长的一个日记，当然也是独属于梁静茹的一个温柔力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她《爱久见人心》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小爱情》。8:47，接下来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爱后余生》。

常经典的一段港风的歌曲，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最早其实是一段 ANA 的翻唱片段来着，后来陈小春很喜欢这个旋律，就直接买断了版权重新录制，所以后面录出来的效果就告诉所有的人，再好的 AI 也只能模仿声音，它模仿不了人心里面真实的一个故事和情绪，这首歌就是最好的例子。8:5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金海心，可惜你不快乐，下个小节继续回来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1: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M 89.3 Favor Radio。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4: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6: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6: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8: 绿色共享。
9: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兴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0: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1: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

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我们去过许多地方，全部都是普通人相知相伴的一个很细碎的日常。两个人在赶路，在闲聊，弹琴，散步，很平淡，但是我觉得非常珍贵。9:09，第三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我祈祷。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

0: 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北京时间10点整，一批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8: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9: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7: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10: 救命！
7: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9: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7: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3: 8-9-3，先听为快。
11: 路儿回头，
3: 陈楚
11: 楚霜最新出的单曲。

耳回头，悬崖莫走，屋中有歌，长夜有火，我有星空，可邀你住满楼，待花海看尽后，也看入你。唐田作词，陈楚生作曲。

0: 陈楚生路回头，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0: 在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现在我们出远门都会选择坐飞机或者高铁，再或者自驾出行。那么在古时候，没有这些交通工具的古人们是怎么出远门的呢？在影视剧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古人出远门的时候，常常都会住在客栈中。但是啊，古时候的客栈只有官员可以住，普通老百姓是没有资格的。如果你不是官员，但是你有一定的关系，也是可以通过找关系住在客栈。但如果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就想也不要想了。那么普通的百姓不可以住客栈，旅店和驿馆是不是可以居住呢？答案是不可以。这些地方都是为商人所提供的，甚至在很多朝代，私自开旅馆或者是驿馆都是违法的。从战国时期到隋朝时期，是不鼓励百姓们出远门，因为在古时候人口非常稀少，在出远门中可能会因为得一些疾病而丢失性命，所以就不允许他们出远门。这一情况啊，到了唐朝时期才得到了改变。但是唐朝之后，旅馆的生意就变得消退了。到了明清，旅馆业才有了改善。因为科举制度的完善，使许多人都要去首都参加考试，所以旅馆又多了起来。虽然旅馆和客栈多了，但他们都不是比较豪华的。在古时候，客栈不允许平民百姓们居住，那这些百姓们都是自己带一些干粮和被褥，幸运的话会找一个人家借住一晚，运气不好的话就只能席地而睡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3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

0: 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失控行星。

0: Flavor Radio，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他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新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

0: 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1: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0: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2: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Auto detent. Auto control, both auto detent instruments.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

0: 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7: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妈妈，我回来了。
10: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9: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10: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0: 好呀。
1: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0: 封闭的环境。
1: 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0: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1: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0: 不让人碰。
1: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0: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1: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0: 不能告诉别人。
1: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0: 不能信。
1: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0: 找警察。
1: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0: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1: 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893先听为快。
4: 那样忘的夜灯，
3: 百纳娱乐推荐任素汐主打单曲夜灯。

对离去之人的惦念，对未来人生的期许，都揉进摇晃灯影里，温柔戳中人心底关于离别与陪伴的柔软心绪。旋律质朴却满含重量，樊冲作词作曲。

0: 任素汐夜灯。
1: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
2: 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
1: 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
2: 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

0: 学之风，且听风吟。
1: 现在我们出远门都会选择坐飞机或者高铁，再或者自驾出行。那么在古时候，没有这些交通工具的古人们是怎么出远门的呢？在影视剧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古人出远门的时候，常常都会住在客栈中。但是啊，古时候的客栈只有官员可以住，普通老百姓是没有资格的。如果你不是官员，但是你有一定的关系，也是可以通过找关系住在客栈。但如果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就想也不要想了。那么普通的百姓不可以住客栈，旅店和驿馆是不是可以居住呢？答案是不可以。这些地方都是为商人所提供的，甚至在很多朝代，私自开旅馆或者是驿馆都是违法的。从战国时期到隋朝时期，是不鼓励百姓们出远门，因为在古时候人口非常稀少，在出远门中可能会因为得一些疾病而丢失性命，所以就不允许他们出远门。这一情况啊，到了唐朝时期才得到了改变。但是唐朝之后，旅馆的生意就变得消退了。到了明清，旅馆业才有了改善。因为科举制度的完善，使许多人都要去首都参加考试，所以旅馆又多了起来。虽然旅馆和客栈多了，但他们都不是比较豪华的。在古时候，客栈不允许平民百姓们居住，那这些百姓们都是自己带一些干粮和被褥，幸运的话会找一个人家借住一晚，运气不好的话就只能席地而睡了。

好。

0: 最大的。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

0: 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那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率性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TEN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Freight Favor Radio。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4: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6: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6: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8: 绿色共享。
9: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89.3，先听为快。你走遍每条街道，找出路。李健最新出的单曲《从黄》。

0: 有人见云霞漫天，星河漫上天际，也有人只觉夜色渐深，光亮慢慢褪去。世界的模样是心境的写照。李健作词作曲。李健从黄昏到午夜，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0: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现在我们出远门都会选择坐飞机或者高铁，再或者自驾出行。那么在古时候，没有这些交通工具的古人们是怎么出远门的呢？在影视剧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古人出远门的时候，常常都会住在客栈中。但是啊，古时候的客栈只有官员可以住，普通老百姓是没有资格的。如果你不是官员，但是你有一定的关系，也是可以通过找关系住在客栈。但如果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就想也不要想了。那么普通的百姓不可以住客栈，旅店和驿馆是不是可以居住呢？答案是不可以。这些地方都是为商人所提供的，甚至在很多朝代，私自开旅馆或者是驿馆都是违法的。从战国时期到隋朝时期，是不鼓励百姓们出远门，因为在古时候人口非常稀少，在出远门中可能会因为得一些疾病而丢失性命，所以就不允许他们出远门。这一情况啊，到了唐朝时期才得到了改变。但是唐朝之后，旅馆的生意就变得消退了。到了明清，旅馆业才有了改善。因为科举制度的完善，使许多人都要去首都参加考试，所以旅馆又多了起来。虽然旅馆和客栈多了，但他们都不是比较豪华的。在古时候，客栈不允许平民百姓们居住，那这些百姓们都是自己带一些干粮和被褥，幸运的话会找一个人家借住一晚，运气不好的话就只能席地而睡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排位后。

0: Favorite Radio。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

0: 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2: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写作业了。
1: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妈妈，我回来了。
4: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3: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4: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3: 好呀。
4: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3: 封闭的环境。
4: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3: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4: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3: 不让人碰。
4: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3: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4: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3: 不能告诉别人。
4: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3: 不能信。
4: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3: 找警察。
4: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3: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4: 嗯，真棒。
5: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2: 893，先听为快。我的心。张碧晨最新出的单曲《去无所谓哪里的》。

的世界不要凋谢，不要凋谢，我的心张开帆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让我有自由快乐的失去一切，真理的河追不上我想要。冯唐作词，谭旋作曲。

0: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招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现在我们出远门都会选择坐飞机或者高铁，再或者自驾出行。那么在古时候，没有这些交通工具的古人们是怎么出远门的呢？在影视剧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古人出远门的时候，常常都会住在客栈中。但是啊，古时候的客栈只有官员可以住，普通老百姓是没有资格的。如果你不是官员，但是你有一定的关系，也是可以通过找关系住在客栈。但如果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就想也不要想了。那么普通的百姓不可以住客栈，旅店和驿馆是不是可以居住呢？答案是不可以。这些地方都是为商人所提供的，甚至在很多朝代，私自开旅馆或者是驿馆都是违法的。从战国时期到隋朝时期，是不鼓励百姓们出远门，因为在古时候人口非常稀少，在出远门中可能会因为得一些疾病而丢失性命，所以就不允许他们出远门。这一情况啊，到了唐朝时期才得到了改变。但是唐朝之后，旅馆的生意就变得消退了。到了明清，旅馆业才有了改善。因为科举制度的完善，使许多人都要去首都参加考试，所以旅馆又多了起来。虽然旅馆和客栈多了，但他们都不是比较豪华的。在古时候，客栈不允许平民百姓们居住，那这些百姓们都是自己带一些干粮和被褥，幸运的话会找一个人家借住一晚，运气不好的话就只能席地而睡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第2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4: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3: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我觉得真的睡眠这件事儿哈，对咱们的健康来讲太重要了。
1: 哦，还真的。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其实持续关注健康的问题啊，包括说，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尤其是说在今年，我们关注了非常多的关于我们健康方面的。保养也好呀，调理也好呀，甚至提前未雨绸缪也好啊，等等等等啊。然后呢，我前两天还真的看到，就是有人在讲，他说其实对于像睡眠，吃饭，保持好心情，这几个如果排个序的话，睡眠是要被排在第一位的。
1: 哦，
0: 他说因为你整个人睡好了，整个的身体机能其实就在慢慢的恢复，身体机能慢慢恢复了，你相对而言内啡肽也好啊，我的多巴胺也好啊，它就开始分泌了。
1: 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科学依据的，曾经呢

0: 也有一些朋友在网上分享了这个帖子，
1: 嗯，
0: 说当代年轻人假期在家和父母有一个生活差异和小矛盾，就是关于早上要不要被叫早起吃饭这件事情。
1: 哎呀，
0: 然后后来呢，就有识之士深度分析，
1: 哦，
0: 就是当代的年轻人呢，还没饿过，但是真是困过，
1: 就是给跟爸妈一起睡的大宝宝们啊，
0: 是是是，
1: 出个小建议
0: 哦，怎么呢？
1: 如果妈妈爸爸早上比如说7点多就在你门口来回徘徊，想要叫你吃早饭，
0: 哦，
1: 然后一直碎碎念说，哎呦，你这8点之前要没吃早饭呀，
0: 起来吃饭
1: 啦，你看你就耽误到中午吃饭，
0: 饭都凉了，
1: 哎呀，中午吃饭你看你又吃不上啦，然后下午2-3点，哦，然后这不是晚上得挪到宵夜去啦，
0: 哎，
1: 你这一天3顿都不按点吃饭呀。
0: 陆总，我已经开始急躁了。
1: 没关系，
0: 嗯，
1: 他如果这一套理论灌输完了之后呢，
0: 哎，
1: 你啊，
0: 哦，
1: 就是半夜，
0: 嗯嗯，
1: 你叫爸爸妈妈，
0: 嗯，
1: 起来看世界杯，让他们感受一下徘徊，睁开眼啊，妈妈，
0: 看世界杯了，
1: 梅西又进球啦，
0: 啊，你再错过就要再等4年了，能打败魔法的只有魔法。
1: 第二天，
0: 嗯，
1: 爸爸妈妈跟你一起起床，你别说吃早饭的问题了。起不来做早饭，
0: 哎，真的这么看看，其实我觉得呀，世界杯如果是之前晚上观赛的话呢，还真的有一个小 tips，就是有一个小好处，就是可以报这个早起之仇。但是确实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还真的挺重要的啊，这个早睡早起不一定能够实现，
1: 啊，
0: 但是我们还是虔诚的希望大家可以的每天开开心心睡到自然醒，
1: 是的，尤其是熬夜看世界杯的朋友们啊，
0: 嗯，
1: 提醒大家吧，其实有的一些比赛，比如说一些精彩的赛事，甚至说那几场小组赛正好出现了，甚至说你喜欢的球员，嗯，哎呦，今天晚上我就得熬夜看一下他踢球，
0: 哎，
1: 我觉得能理解，但
0: 是
1: 真的没必要说夜夜这么熬着，
0: 是是
1: 是，身体受不了，
0: 辛苦了，
1: 你看就像今天早上，如果说你没熬夜看的话，其实也不会错过，嗯，因为早上一睁眼啊，你就会发现呀，哟呵，
0: 哇哦，
1: 这么多记录呢，
0: 不错啊，
1: 嗯，
0: 跟大家汇报一下战况吧，啊，这个战绩还是很好的，
1: 是
0: 北京时间6月23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第二轮中呢，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
1: 嗯，
0: 取得小组赛2连胜，
1: 哎，
0: 那上半场呢，老塔罗开场造点，梅西主罚点球打偏，
1: 嗯，
0: 上半场第38分钟呢，阿根廷率先进球1-0领先奥地利，
1: 嗯，
0: 下半场呢，阿根廷再一次进球，最终呢2-0战胜奥地利。
1: 哎，是啊，另外呢，赢下本场比赛之后呢，其实阿根廷是积6分稳居这组榜首，提前一轮晋级32强。
0: 嗯，
1: 当然这也是阿根廷队史当中第19次征战世界杯的决赛圈，
0: 哎，
1: 同时呢也是球队第14次从小组赛阶段成功突围。
0: 嗯，
1: 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开始啊，阿根廷已经连续6届赛事闯过了小组赛的关卡，
0: 厉害！
1: 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这次比赛啊，就是大家可能关注的焦点更多的除了放在比分上面，
0: 嗯，
1: 还会转移一波到梅西个人身上。
0: 哎呦，
1: 因为本场比赛梅西实现了梅开二度，
0: 嗯嗯，
1: 一战刷新了9大记录。
0: 嗯，
1: 我们来盘一盘有哪9大记录啊？
0: 啊，厉害！
1: 首先第一个呢是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
0: 哦， 哦， 哦，
1: 梅西28次世界杯出场打进18球，
0: 嗯，
1: 这个战绩是超越了克洛泽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
0: 这个真的是强者恒强啊，
1: 嗯，
0: 梅西的粉丝其实提到这一点真的是很骄傲啊。
1: 是，
0: 还有呢第二个亮点就是连续6场进球追平记录，
1: 哦，
0: 梅西呢连续6场世界杯进球追平巴西的亚伊尔金霍和法国的朱斯特方丹，他们的世界杯连场进球记录，
1: 嗯，
0: 当然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战绩啊，比如说世界杯历史出场王，
1: 哦，
0: 梅西呢目前是以28次出场稳居榜首，
1: 嗯，
0: 继续的刷新记录，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以队长的身份出战世界杯，那梅西呢在世界杯历史上是以队长的身份出场21次，继续刷新自己的保持记录，
1: 哎，另外呢他也实现了世界杯历史直接参与进球数啊，
0: 嗯，
1: 28次世界杯出场直接参与26球，其中有18球是他踢进去的，还有8次助攻嘛，继续扩大领先优势。而且呢世界杯的这个出场时间新里程碑，
0: 嗯嗯，
1: 因为本场比赛梅西是踢满了全场，世界杯出场时间来到了

0: 2484分钟、
1: 哦，
0: 这个时间也是创造了新的里程碑
1: 啊，真的要点赞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世界杯的胜场数了，这个是很多梅西的粉丝都有提到过的。
0: 嗯嗯，
1: 梅西呢首轮追平克洛泽世界杯17个胜场的记录。
0: 嗯，
1: 那本场呢对奥地利获胜，18场胜利创造了新的胜场数记录了。
0: 是，另外呢还有世界杯全场最佳数啊。
1: 嗯，
0: 目前它是28场世界杯嘛，有13次获评了全场最佳球员。
1: 嗯嗯，
0: 这个数据算是历史第一且断档领先。
1: 嗯，
0: 另外呢他也延续了出线记录啊，因为这次比赛呢阿根廷击败奥地利算是提前出线了嘛。梅西延续职业生涯从未小组出局的记录、嗯，啊，就是从来没有小组出局的记录。
1: 嗯，那梅西呢在俱乐部和国家队一共34次参加小组赛，
0: 哦，
1: 全部晋级淘汰赛。
0: 哇，
1: 北京时间6月23号、
0: 啊，另外一场了，
1: 另外一场了，凌晨5点整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在美国费城体育场开展了角逐。
0: 嗯，
1: 是法国对阵伊拉克。
0: 嗯，
1: 那比赛中呢姆巴佩左脚轰出世界波啊，打进了个人世界杯的15粒进球。
0: 哇，
1: 那目前呢姆巴佩3届世界杯16场比赛打进15球。
0: 嗯，
1: 在世界杯的总射手榜上梅西以18球高居榜首。
0: 嗯，
1: 克洛泽16球第二，姆巴佩目前以15球和罗纳尔多并列第三。
0: 天哪，这身体素质得多好呀，
1: 这个真的是王者遇王者啊。
0: 哎，是啊，其实在半场结束的时候呢法国当时是暂时1-0领先伊拉克嘛。
1: 嗯，
0: 但是关注球赛的朋友其实都知道，因为当时是下雨了，而且雨越下越大，就是由于当时美国费城的恶劣天气，包括体育场附近存在雷电的风险。
1: 嗯，
0: 法国在对阵伊拉克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已经暂停了，官方宣布休赛30分钟。
1: 嗯嗯，
0: 比赛呢会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的恢复，同时呢这也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出现因为雷暴天气导致比赛中断的情况。
1: 哎，确实也是一个小插曲啊。
0: 嗯，
1: 当然了截至发稿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最新消息，就是法国 vs 伊拉克下半场比赛呢因为现场出现了当地的雷暴天气暂时中断了。嗯，那预计呢将不早于北京时间7点才可以恢复。
0: 就是大家有没有关注最近的一个比赛的最新的一个情况，也可以跟我们来吼一嗓子啊。
1: 哎，是的是的。
0: 另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呢第一时间可以多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
1: 嗯，
0: 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相信很多人都对古代的军事战争或者中国古代历史军队作战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么对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句话一定是非常熟悉的。在古代，后勤运输部队远没有现代这种机械化的运输，所以说粮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打胜仗的前提保证。在中国，每个朝代部队出行作战所运行的粮草也是不同的。夏商西周时期比较重要的行军打仗的粮草就是野兽的肉，所以在夏商西周时期一次较大规模的出征之前，很多军队都会进行狩猎等活动，先积攒大量的野兽肉作为军队行军途中的粮草。在夏商西周时期之后，中国开始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国家政权以及组织机构，在长江流域以及黄河流域有了比较稳定的农耕民族。这个时候部队行军途中的粮食大部分变成了小米、大米等五谷杂粮作物。在中国古代行军途中的军粮大部分都是以野菜、稀粥为主，主要采集行军途中的野菜、野果，再以各种五谷杂粮进行混合。而且每个士兵的粮食供给都是非常少的，普通士兵很难接触到精肉、瘦肉这种含较高能量的食品。在唐代之前，小米一直作为比较传统的部队粮草，因为当时军队行军选择主要是便携易带，而且储存期比较长。小米在古代来说储存时间是要比大米长的，而当时的主要产区都集中在两河流域，小米种植比较广泛，所以在唐朝以前大部分是稀粥配野菜。在进入宋明之后，农业社会到达了一个比较发达的时期，大量的粮食作物开始生产，所以在这个时期馒头、大饼以及各种烧饼成为了部队的主要军粮。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

0: 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
0: 最近这两天啊，我能够感觉到哈，就是大家呢一边特别热情的回复2026。其实从另外一个层面上你来解释一下，就证明最近天气真的是热了。
1: 哦，确实。
0: 有的一些运动鞋呀，你穿不住脚啊。
1: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矛盾的一件事儿哈，因为其实夏天的时候无论男女都挺爱穿小凉拖的，
0: 是，
1: 但是一呢是小凉拖呢也不太好打理，然后容易脏脚面，
0: 是。
1: 第二点呢，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啊，有一些工作的场合它就不允许，就不允许你穿得过于清凉，但是呢你还热可怎么办呢？我觉得洞洞鞋真的是21世纪特别伟大的发明。而且就是现在的洞洞鞋呢，为了迎合各种各样朋友们的需求哈，它已经
0: 这造型老好看了，
1: 进化成了多种版本。
0: 是，
1: 我就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哈。现在呢市面上的洞洞鞋已经超出了我们认知
0: 啊。
1: 首先呢，它可以适应那种想要小个子拉长腿型的姐妹们，
0: 哟呵，
1: 然后也适合这种喜欢简约低调风格的男男女女们，
0: 呵，
1: 只要你有需求，它就有各种各样的洞洞鞋款式都适合你。
0: 嗯，
1: 现在呢，你回复2026，我先跟大家分享分享啊。
0: 哎，对，回复2026，我们会有一个设置好的回弹链接，您先进商城看一下款式啊。
1: 是的，
0: 之前刚刚跟你们推荐的有什么云朵款呀，泡芙款啊，
1: 适合拉长腿型的，
0: 哎，对，贝牙款啊，云彩款啊，儿童款啊，甚至咱们可以搭那个亲子穿搭嘛，
1: 没错，
0: 颜值实用性双在线。
1: 哎，
0: 因为说到这个洞洞鞋哈，其实我自己买的时候我感受过，就是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去某宝，你去看一下，这个价格真的是参差不齐，
1: 什么样的都有。
0: 那这个质量我们真的没办法保证，因为你有的那种可能价格相对低廉的，你就在比较担心比较担心它材质的问题，
1: 是。
0: 那甚至说，哎呀，那我买点贵的吧，我买个稍微贵点的，哎呦，我穿起来还臭脚
1: 啊，没错，
0: 我还闷脚，我不透气儿，怎么办呢？
1: 哎，
0: 给各位来推荐的就是明星同款的卡洛驰洞洞鞋啊。
1: 卡洛驰洞洞鞋之所以可以常年爆火呢，其实这个体验度和舒适度您下了单就知道。因为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越是夏天的鞋我们越不能糊弄，
0: 是。
1: 因为如果说是廉价的鞋，就是看起来比较好看，它穿起来呢甚至是你脚感会发热，它会烧脚。
0: 哎呀，
1: 哎，所以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高端的，而且舒适度拉满的，而且还不贵的，这个品牌是卡洛驰。你轻松的认准这个品牌，因为这个品牌就是它最好的背书。卡洛驰洞洞鞋，久穿没有异味，下雨天踩水呀，沙滩游玩啊，包括说你之后简单冲洗啊，都非常的方便，无需晾晒，日常穿，居家穿，或者是穿之后护理都非常的简单。
0: 哇哦！
1: 一鞋两穿，自由切换啊。还有呢，它有的是带绑带款的，绑带翻至前方，一秒就可以变成懒人拖鞋。进门穿脱自如，非常的轻松方便，不打滑。
0: 是，
1: 方式非常的简单啊。您回复2026可以看得到我们商城的链接。现在呢，卡洛驰的洞洞鞋，你去商城上看，或者是去专柜上看，专柜的原价是400多块钱，价格其实不便宜。
0: 是，
1: 我们现在平台上直接给你砍掉所有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全系列部分款式不分大人小孩，统一给你一个特惠价189元，就可以买走原价400多块钱的卡洛驰洞洞鞋了。方式非常简单啊，直接回复2026就可以了，
0: 也让自己的小脚脚透透气
1: 啊，变得舒服起来。
0: 哎，是是啊，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说，这两个小时我们会关注一下生活的一些新变化啊。除了温度的这个变化之外呢，也有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哈，就是咱们福州公积金缴存的朋友，今后呢线上办理更加的方便了，
1: 太棒了。记者呢也是从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获悉，为了保障信息安全而且方便大家办事儿，最近呢福州住房公积金服务新增了线上渠道手机号校验功能。那以前呢缴存人登录手机号和系统预留不一致，他就没有办法登录了，需要到柜面进行手机号变更啊，你还 还要去跑一趟，挺麻烦的。
0: 嗯，
1: 那如今呢，您可以通过住房公积金中心微信小程序，自助办理手机号变更，包括说银行卡绑定业务就可以啦。
0: 哎，是的哈，很方便。其实您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而且打开这个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
1: 嗯，
0: 然后呢，点击我的，然后根据它的提醒，一步一步的去修改、去绑定，
1: 哎，
0: 其实就可以了。
1: 哎，是的。
0: 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哈，
1: 嗯，
0: 就如果说咱们进入到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的这个微信小程序，没有出现各种各样的提示，就证明可能之前您登录过了，
1: 嗯，就是已经很顺畅了。
0: 对对对，嗯，如果你需要进行手机变更业务的话，可能要先做一步，就要解除绑定
1: 哦，
0: 然后再去重新绑定。
1: 明白了，
0: 嗯，
1: 这个如果说您最近呢有正好要办理业务的啊，您可以打开福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小程序来看一看。当然了，在银行卡绑定方面呢，它有一个操作步骤，就是完成手机号修改，并且重新登录小程序之后呢，在服务中找到提取业务板块，点击其中的银行卡绑定这个选项，按照这个页面提示操作啊，就可以完成银行卡绑定了。其实还是挺方便的啊，大家可以操作操作试一试。
0: 哎，是的，是的啊，因为大热天的，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如果能够线上办理就解决掉的，其实大多数人我觉得不太会喜欢说顶着大太阳然后出门，然后再各种领号，然后再去窗口排队，然后到了之后你再提醒我，我忘拿啥材料了，我又咚咚回到家，其实真的很麻烦。
1: 我现在都是提前的 DeepSeek 问一下，我要去哪里办什么什么事儿，需要准备什么材料。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呢，打一下电话啊，这个能少折腾一趟就折腾一趟啊。
0: 哎，是是啊，真的就是经验分享，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办事儿啊，你要想说一次性办理，其实现在真的就是要表扬一下咱们各种政务部门的他的个办理速度。
1: 没错，
0: 但奈何有的时候他确实提供的材料相对更复杂一些啊，你但凡少一张，你到现场如果办不了的话，其实来回跑也挺折腾的。
1: 是的，
0: 所以呢，开通了线上办理的话，也是方便大家嘛。当然，我们更希望大家在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来说一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真的有我们的听友，就是非常关注节目的动态、啊，
1: 很有情怀呀、
0: 哎。对、嗯，然后刚刚呢，可能大家也听到预告了，
1: 苏建信，
0: 哎，苏建信会再过几天会。上线，
1: 哎，
0: 在哪儿上线呢？在咱们八九三音乐广播，
1: 哎，没错，
0: 和我们全程的听友一起唱歌，
1: 云上见面。然后 MC 有说了，说哇哦，八九三也是好久没有采访歌手的节目了啊，终于回到老本行了，
0: 可不呢。
1: 哎，其实我们也是很怀念，就是在那些年，有很多歌手在出新专辑
0: 的时候都会来，
1: 都会来我们八九三打榜啊。其实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广播的黄金时代啊。
0: 是，
1: 但是现在呢，我们也是非常。非常开心，苏建信会来我们八九三，和各位聊聊天儿，来说说音乐，来分享分享演唱会的心路历程啊。
0: 是，
1: MC 也八卦了一下，他说方便透露一下那天的主持人是谁呢？
0: 你想谁呀、
1: 啊？你来点，你点谁就是谁。
0: 他这么大权力了。
1: 吹还不行吗？先给他画个饼。
0: 哎，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关注生活当中的一个新变化。
1: 哎，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我们健康医疗方面的，因为最近呢，咱们的省市重点民生工程福州市第一总医院老年专科院区。重点的这个项目传来了好消息，目前呢项目主体结构实现了全面封顶，
1: 哎，我觉得非常好啊，当然了，如果说后续就是周边附近的朋友们，有医疗需求的，其实会更加方便了，
0: 是
1: 因为这个项目呢，就是处于静安区沁园支路71号，它原来的地址呢是福州市第八医院的住院部，
0: 对，它算重建嘛，
1: 哎，是的，那现在呢，总建筑面积是49675.09平方米。规划床位300张，这个项目呢规划建设门诊、一技综合楼、住院综合楼、发热门诊楼以及相关的附。

0: 属设施。
1: 是的，而且依托金鸡山优越的自然生态资源哈，这个医院呢规划建设康复花园，里边呢还会配备一些像无障碍的慢行步道啊，
0: 就医的途中也可以散散步啊，
1: 是户外疗愈的景观空间啊，就是医疗加康养的这种核心发展方向。
0: 哎，是的，那后续呢其实也是期待着，就是它不仅仅承载着医疗的功能本身，它还有像安宁的康养守护啊，包括还有安宁疗护病房啊，有一些特色的功能区域，
1: 是，
0: 而且这一边呢还会有智能化的健康监测设备，一站式的覆盖了我们老年人的慢病治疗。
1: 我们老年人把我们咱先去掉行不？
0: 老年人朋友们，
1: 老年朋友们，
0: 我们家里的老人，这是未老先衰呀、啊、
1: 心态现在这么成熟了，
0: 有点成熟了、我们家里的老年人 慢病治疗啊，术后康复啊，包括说安宁照料啊，这一些健康需求。
1: 是的，因为目前呢这个外立面的幕墙施工已经接近尾声了，各个楼的这个脚手架也慢慢开始拆除了，
0: 是的，
1: 在进行的就是内部装饰装潢和配套设备的安装作业，所以我们也蛮期待的。
0: 就如果说家里呢正好离这边比较近的，真的可以来考虑考虑啊，后续呢就医也会更加方便了。
1: 是的，那接下来分享的这个消息呢，大家真的是过几天一定是关注了一个焦点，甚至说每一家新闻媒体他会锁定一些精彩的瞬间和画面，
0: 查分的惊喜瞬间。
1: 我现在我就想想，我人生其实又多了一个遗憾，就是当时查分的时候，我没有用一些影像啊或者照片啊记录下来，
0: 是吧？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还记得吗？
1: 当然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当时也不敢在家里查，就是高考考完之后不是有查分吗？然后那几天呢也不敢出去玩，觉得心不踏实，考咋样啊，你就是你看
0: 就一直在想这事儿，
1: 对，一直在想。然后呢后来就说那什么时候查分啊，然后呢我们当时是支持电话查询，支持网络查询嘛，然后我们当时电话查询的时候就生怕电话打不进去，然后就选择说更多的可能选择网络查询，而且那个时候上网还是属于那种拨号上网的，不敢在家里查，
0: 很古早，
1: 完全不敢在家里查。我特地去家楼下的那个网吧，因为那个时候网吧还是蛮流行的，然后特地去网吧，然后去了之后呢就在等那个时间，是下午3点以后还是几点以后，我不太清楚了，有点模糊了，然后自己拿的那个准考证的信息，我这不瞒大家说，我在打那个准考证号的时候，我
0: 手
1: 都是颤
0: 抖
1: 的。然后你打完了之后不是点击查询吗，然后就转那个圈圈，那个真的是，就是我现在想想，我全身起鸡皮疙瘩，
0: 是吧？是吧？
1: 就是你无法形容当时内心的忐忑，就是龚琳娜都唱不出来那个忐忑那股劲儿。然后呢，自己默默的看完查分之后，其实是激动的，因为就是已经超出了心理预期那条线嘛，就是大概率自己也会觉得说我应该会可能被这个学校可能会录取，如果我报他的话，就报名这个学校的话，我被录取的概率相对会大一些啊。那个时候其实蛮激动的，等不到说我再从网吧走回家跟家里人分享这个消息，然后我就拿那个电话，因为那个时候高考完家里人也给配上手机了嘛，
0: 要报喜了，
1: 对，要报喜，然后家里人其实也蛮紧张的，
0: 是是是，
1: 然后给他们打个电话，然后打电话的时候声音都是颤抖的，
0: 爸妈你知道吗，
1: 就是声音就是用声音能够展现出，就是妈你说我那个成绩出分了，
0: 真好，
1: 而且考多少分，那个考了多少分，就感觉眼泪就即将就要下来了，
0: 十二年寒窗苦读，
1: 对，独自一个人去面对了这个画面，然后全部都汇报完了之后，跟家里的老人啊、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啊，全部都汇报完了之后就回家了。然后回家之后，家里人也很开心嘛，哎，接下来打算干嘛呀？我说那个时候咱得填报志愿啦，
0: 报志愿啦，
1: 对，得报志愿啦。然后把以前就是那个艺考提前拿过来那个录取通知书，然后大概开始，比如说我艺术成绩，然后就是每个学校然后排过去，然后再从一些网络上，或者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信息没有现在查询起来这么方便啊，你得打电话问啊，哎呀去年你们招了多少人呐，他会有公布一个就是招生办的一个电话嘛，然后就是再去问，
0: 昨日重现，
1: 对对对，然后问完之后就是自己标注上，哎呀我这个跟去年跟前年大概差了多少分，然后我如果报这个就是希望大不大，然后自己在那算这个概率，你知道吗？
0: 哦，我发现就是高考出分的这一瞬间啊，大家真的是神同步，
1: 好多故事，
0: 好多故事。

0: 即将我们也会迎来一个新的起点啊。
1: 是因为放眼全国，其实从今天开始各个省份的高考成绩已经陆续公布了，都可以查询了。
0: 没错。
1: 那根据咱们福建的整个的高招日程安排呢，根据往年的这个日程安排，咱们福建的高考成绩出分呢大概是在6月24号公布。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个网站啊，就是登录到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的网站。然后登录进去之后有一个高考成绩查询，进入到那个数字服务大厅，你点击高考成绩查询，然后什么账号啊、密码呀、考生号啊
0: 都输入一下，
1: 手别抖啊，
0: 放轻松，
1: 对，就可以查了。其实也蛮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的，就是因为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前呢，作为考生和考生家长其实可以提前做好一些准备哈，比如说可以跟孩子聊一聊孩子的一些兴趣爱好
0: 啊、喜欢什么，
1: 甚至现在的孩子自主性会比较强，
0: 没错，
1: 你可以问他一下他自己有没有自己的一些职业规划，
0: 就是他自己其实是很有想法的。而且呢可以结合一下自身的优势啊，
1: 是
0: 包括说职业的规划呀，考虑一下接下来报志愿的事情，
1: 哎，
0: 那同时呢也收集一下您的目标院校的招生信息，包括说这个学校的招生章程啊、专业设置啊，其实在发分之前相当于很多朋友们都已经了解得很深入了，
1: 是
0: 就等着看着分啊依据自己的规划来报志愿了。
1: 哎呀，
0: 我们也是期待着见证着我们福建考生的激动人心的时刻吧。
1: 就是大家查出分来就写着恭喜您，首先恭喜您完成了高考，其次您的成绩被屏蔽。因为通过小道消息我们知道，通常在全省前几名的时候你的成绩就会被屏蔽掉，
0: 就是有状元的这个概率出现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可以等到考生金榜题名的那一刻啊，到时候呢我们看大家的好消息。
1: 是的是的啊，如果大家比如说家里有孩子真的就是高考，今年高考，然后明天如果出分查出来成绩不错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来报个喜啊，
0: 分享一下，
1: 一起沾沾喜气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友情提醒一下各位啊，因为随着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呢，涉高考诈骗也进入到一个高发期了。
1: 嗯，
0: 所以咱们的考生和考生家长务必要擦亮双眼啊，因为有一些不法分子呢，可能啊，他会通过一些这种诈骗的灌输，比如说，哎，我通过冒充所谓的什么教育局啊，或者高校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呢，以可以提前查分，可以帮你预先录取，
1: 我们有内部通道、哦、
0: 甚至我有一些特招通道，还有伪造录取通知书、领取助学金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为幌子，通过提供虚假链接和收款账户、要求你去填写呀或者缴纳费用等这样的方式来实施诈骗。
1: 哎，确实啊，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其实每年都有类似的案例。公安机关也是提醒了我们考生和家长朋友，还是要提高警惕。从教育部门的官方网站啊查询成绩，就是从正规的渠道了解一切的招生信息。不要说轻信一些非官方平台，
0: 是
1: 包括一些小道消息啊，有内部通道啊，这些发布的不实信息。遇到了涉考的虚假信息和诈骗行为呢，包括说违规招生宣传等情况，还是要及时的向学校啊、教育考试部门反映，或者是直接向公安机关来进行举报。
0: 哎，对，聊完高考，我们来说一说中考这件事儿啊、就是因为中考呢，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讲也很重要，甚至我自己家的小朋友，他其实就是，明年的这个时候面临小中考。
1: 哎，时间好快呀！
0: 先考地理和生物嘛，小中考。
1: 我总觉得他还是就是我上次见到他的小孩的样子。
0: 因为正常来讲，初三的孩子中考他是两天半嘛，然后接下来是八年级有个半天的中考的一个时间嘛，算是小中考。然后我们一直在跟孩子讲，我说我们一直期待说你高考的时候，哎，我们可以取得一个好成绩。但是你往后推嘛，时间的齿轮往前走一走，你会发现其实中考对于孩子们来讲也是相当相当的重要。
1: 没错，
0: 今天中考完。

0: 南的孩子们。
1: 嗯，
0: 教育考试院也公布了最新的那个题目
1: 哦
0: 和答案。
1: 哎呦，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题啊，
1: 嗯、
0: 对题、
1: 嗯、
0: 对答案的这个
1: 习惯。嗯，
0: 就是因为今天我还真的有跟身边的朋友聊到，我说其实就出来估分啊，
1: 嗯，
0: 也是很有讲究的，
1: 要对自己的情况有所了解，我觉得。
0: 对，哦、我说因为有的小朋友他可能相对保守，他估分就比如说，哎呀，我估一个700分、
1: 哦，不太自信，
0: 结果考了730。
1: 嗯，
0: 你就导致说，哎，有更好的一些学校你没报上，
1: 嗯、
0: 那有些呢就过于自信了，那我这750保底没问题，
1: 嗯，
0: 然后结果出来还差这么点事儿、
1: 哦，
0: 所以估分其实也蛮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作为考生和考生家长，
1: 嗯、
0: 我觉得大家一块儿，哎，就在估分这件事儿上，真的要好好学习学习。
1: 哎，没错，其实可以提前推演、
0: 嗯、
1: 推演哈。
0: 哎，是是是啊，当然就是不管是高考的孩子们还是中考的孩子们，就是真的会。哎，寄一些美好的这种祝愿送给大家哈、啊，金榜题名、
1: 嗯、
0: 得偿所愿啊。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3代社保卡，并指

0: 定位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嘞，好媳妇真会过。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3: 好嘞，姐。
1: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5: 下一站即将到达。
1: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0: 893，先听为快。
6: 等雨停下。
0: 袁娅维最新主打单曲《等雨停下》。
6: 伞忘在楼下，就让肩膀淋一下。等雨停下。
0: 等雨停下，等一切好起来。等雨停下，我们再潇洒出发，用其细腻又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诠释出困在生活迷墙中的人是如何等待一场能让自己清醒的雨停。电视剧《迷墙》主题曲，崔博作词作曲。
6: 等雨

0: 袁亚维等雨停下，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咱们再来聊一聊演唱会这件事儿啊。
1: 哎，是的，
0: 因为之前呢，咱们有听友有说到了，说过几天阿信不是会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吗？
1: 好期待呀！
0: 其实也是为即将开始属于他的一个演唱会去预热啊。
1: 哎，没错。
0: 到时候呢，大家也可以敬请关注咱们的节目，甚至说你想听啥歌呀，看看现场能不能点。
1: 哎，是是是，那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留言起来啊。
0: 哎，对，因为看演唱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歌手呢，他会有这么一个环节叫做点歌环节。
1: 是，
0: 我基本上看过这些演唱会，其实现在好像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环节嘛。
1: 嗯，点歌。
0: 对，点歌环节。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时看那个刘若英演唱会。
1: 哦。
0: 他唱的不是自己的歌，
1: 嗯，
0: 他唱的当时是凤凰传奇的还是什么歌，
1: 哦，
0: 也是属于点嘛，
1: 嗯嗯嗯，
0: 然后大家点完了之后，他说我无法接受，就是开玩笑嘛，说我无法接受，在我的演唱会上唱别的歌手的歌，居然唱的这么整齐。
1: 这个真的是自带魔力。哎，
2: 对，
1: 而且我发现其实现在很多歌手朋友也很谨慎，就是比如说如果粉丝点歌的话，他还要问一下，就是这首歌有没有报备
0: 啊，
1: 就是有没有报，就是现场可不可以唱。
0: 是，
1: 对，
0: 因为最近也有一个话题上热搜啊，就是张靓颖，当时应该是参加了一个拼盘演唱会啊，就是他清唱嘛，清唱被罚款了，然后后面呢，张靓颖就自己说了，他说哎呀，因为演唱会清唱了太多，导致主办方被罚款，然后他也在考虑说后续商演的时候，会不会取消这个清唱的环节哈？
1: 哎，
0: 后来就是有人解释了，他说他这个被罚款呢，不是罚款在，就是他关注的焦点不是他清唱这件事儿，
1: 而是
0: 因为他清唱的这几首歌，没有提前报备。
1: 哦，今年。

0: 真的有很多这样的消息，
1: 是未经报批的即兴表演内容
0: 哦，
1: 就是因为像这些歌手他开演唱会，就是你所有的歌其实要经过严格的法律法规的管控的，
0: 是的，
1: 你是要进行报备的，
0: 嗯嗯，
1: 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一些歌手开演唱会，
0: 嗯，
1: 他报备了非常多的歌，
0: 是，
1: 就是怕清唱环节大家点的时候，
0: 嗯，
1: 点到。
0: 没错，所以他想在了前面，
1: 对，
0: 就是把自己能想到的或者是可能会唱到的，
1: 嗯，
0: 就是甭管说现场会不会唱，先都报一圈。
1: 哎，是为啥要报备呢？比如说，你内容安全不，
0: 嗯，
1: 要经过审查
0: 啊，要看一看，
1: 就有一些你演出，比如说你的歌词，
0: 嗯，
1: 它里头有没有违背公序良俗的一些内容，
0: 要审，
1: 甚至说你的版权合规不，
0: 要审，
1: 你有没有经过著权人的许可呢，
0: 要审。
1: 哎，还有你如果太多了，这种额外的加演的这种歌哈，
0: 嗯，
1: 它势必就会产生一个超时的问题
0: 啊。明白了，
1: 就是你虽然超时本身不违法，但是有可能违反了和场地方的租赁合同。
0: 明白，
1: 你后续你比如说场馆人家要安排人员疏散呢，安保计划呀，后台保障啊，等等等等吧，所以呢，如果说你临时变更的话，有可能啊会被处罚。
0: 明白，所以其实我们新上演唱会的同时呢，它背后是很多工作人员，包括说主办方啊和歌手啊，这是共同努力的结果啊。确实这个超时其实涉及到的问题还挺多的。
1: 哎，对，
0: 包括今年我们也会发现有很多歌手在开演唱会的时候非常谨慎，比如说现场在粉丝点歌的环节
1: 唱30秒，
0: 对，
1: 再唱就要花钱了，
0: 而且就是人家真的还蛮有趣，特意转头问经纪人和工作人员，哎，这歌现场拿着麦克风，哎，这歌咱爆了吗？可以唱吗？还会跟粉丝解释一下哈，说这个确实是因为
1: 再唱下去就是另外的价格了，
0: 对对对对，要提前报批才可以唱。
1: 哎，是是，当然关于这个演唱会啊，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还有就是陈小春的演唱会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就是陈小春 Big Man 人一个巡回演唱会北京站的主办方最近呢发文致歉了。他是因为这样，就是他在北京站就是6月20号场次的时候，有一些区域的观众他坐的这个位置啊，他可能全场都没看到陈小春，甚至说哎，我只看到了他后脑勺，
0: 哦，
1: 就是体验观感会比较差一些，所以当时就是有人情绪比较激动，然后在演唱会现场就说退票
0: 退票
1: 嘛，退票，对对对对对，然后目前针对这个情况哈，主办方呢也发布了真诚的道歉，他说呢，对于有些观众没有获得舒服的一些观感，决定为哪一些区域的多少排的观众，通过官方渠道购票的观众进行全额退票。
0: 哎呦，这个真的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情况，
1: 是，
0: 因为我们会发现就是不同的场地它的位置不一样，他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可能真的就会存在，就是比如说同样高价位但是他视野就特别不好，
1: 对，
0: 或者是他是一个低价位但是他视野非常好，这个真的是不可避免的，
1: 是，
0: 但是如果说这个座位呢他坐到哪一位粉丝身上，他确实是一个挺闹心的事，
1: 都不舒服啊，
0: 没错。
1: 然后呢在6月22号的时候，应采儿啊，就这个退票风波也发文了，他透露说陈小春看演唱会的反馈呢就是又哭了，哭得很惨呐，
0: 哎呀太不容易了，
1: 然后呢就说你停权就对啦，他说不然我也一直看不到你人呐，随后陈小春也半开玩笑的说啊，听劝会改进再处理退票了，
0: 情商满分啊，就是这一波公关工作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1: 是，
0: 但是也很理解粉丝的心情。
1: 哎，对，
0: 其实我们到头来想一想哈，我们还蛮期待就是各个省份的这个场地的官方其实在开票之前其实就可以把这个相应的这个座位
1: 规避一下，
0: 对，先规避一下，规避或者是先提前的说明，这样他可以避免后续的很多麻烦事儿，
1: 是，
0: 包括这个歌手也会跟着背锅，
1: 哎，对，所以今天来聊一聊哈，就是各位您看演唱会或者说看 live house 或者音乐节坐过最近的位置，
0: 哎，
1: 当时买这个票是坐在了哪个位置，然后再来说一说您有没有坐过山顶票那种位置，
0: 最远的那种票，
1: 哎，这两个位置是什么样的体验感，可以跟我们来聊啊，另外呢我们有个小脑洞啊，就是如果是同样的预算，你宁愿说我坐近一点，但是我们知道比如说场地内场的这个座位， 你前面如果人高马大的有个朋友
0: 挡到、啊、
1: 他其实把你挡得严严实实的，
0: 是
1: 你还不如坐到就是后边像阶梯状的这种位置上，
0: 而且你还看

0: 可以看得到全景哎。
1: 对，就是如果同样的预算，你宁愿就是咱们坐近一点，但是有可能你会被挡到视线，还是说我稍微远一点，视线干干净净的这样的位置。
0: 嗯，
1: 那还有就是说到这个清唱的这个环节哈，
0: 嗯，
1: 就是你更喜欢歌手是按固定的歌单去唱呢，
0: 嗯，
1: 还说偶尔咱们也可以来点即兴小彩蛋呢，
0: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说一说，聊一聊啊。
1: 嗯，
0: 893音乐广播或者是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随时等着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现在我们出远门都会选择坐飞机或者高铁，再或者自驾出行。那么在古时候，没有这些交通工具的古人们是怎么出远门的呢？在影视剧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古人出远门的时候，常常都会住在客栈中。但是啊，古时候的客栈只有官员可以住，普通老百姓是没有资格的。如果你不是官员，但是你有一定的关系，也是可以通过找关系住在客栈。但如果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就想也不要想了。那么普通的百姓不可以住客栈，旅店和驿馆是不是可以居住呢？答案是不可以。这些地方都是为商人所提供的，甚至在很多朝代，私自开旅馆或者是驿馆都是违法的。从战国时期到隋朝时期，是不鼓励百姓们出远门，因为在古时候人口非常稀少，在出远门中可能会因为得一些疾病而丢失性命，所以就不允许他们出远门。这一情况啊，到了唐朝时期才得到了改变。但是唐朝之后，旅馆的生意就变得消退了。到了明清，旅馆业才有了改善。因为科举制度的完善，使许多人都要去首都参加考试，所以旅馆又多了起来。虽然旅馆和客栈多了，但他们都不是比较豪华的。在古时候，客栈不允许平民百姓们居住，那这些百姓们都是自己带一些干粮和被褥，幸运的话会找一个人家借住一晚，运气不好的话就只能席地而睡了。
3: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今天因为聊到演唱会啊，所以想问问大家，就是您看过的演唱会也好 ，live house 也好，或者音乐节也好啊，甚至说各种表演也好，您坐过哪一些的位置？离舞台是近是远呢？然后另外呢，想问问各位啊，就是您有没有坐过就是离喜欢的 idol 特别近的位置，以及坐过山顶的位置，
1: 哎，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
0: 感觉如何？
1: 哎，是的，然后包括说你更喜欢歌手按照固定的歌单稳稳的唱，还是可以那种偶尔来个即兴小彩蛋呢？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就是说到位置这个事儿呢，刘老师有跟我们分享过啊，说福州曾经看演唱会最远的位置不是看台的最后一个位置，是原来在省体旁边有一个高楼，在楼上用望远镜看，全程免。哎，现在呢，其实这种方式也有啊。据说我们的听友，有一个人家是在这个海峡奥体附近
0: 啊。
1: 然后呢，他们家的阳台上正好可以俯瞰海峡奥体这个演唱会的场馆，里面就是里面的场景，
0: 老热闹了。
1: 然后每一次开演唱会的时候呢，他们家其实是可以听得到、可以看得到的，
0: 备好酒水。哎呀。第二现场，
1: 然后我就说，我说你们家这房子啊，就用来住都可惜了，我觉得演唱会季就把你家那个阳台倒腾出来呗，租出去
0: 啊，
1: 自己再自备点什么瓜子啊、茶水啊、啤酒饮料、矿泉水啥的，
0: 哎呦，
1: 再另收费，这多好的生意啊！以后我买房我就买这种房，
0: 哎呀，
1: 这演唱会人家不都有什么山景房啊、海景房啊？你们家这个就是会
0: 演唱会 VIP 包间
1: KTV 包间房，汇景房，这多好、
0: 哎，是是是啊。然后呢，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啊 ，MC 发了非常多，
1: 发了好多哎，
0: 演唱会的照片
1: 儿。
0: 他说你们要问这个问题，算是问对人了。
1: 怎么了？
0: 他说我做过所有演唱会最近的一次是那场第一排小号的座位，
1: 哇，
0: 感觉王心凌全程在我脸上跳舞。
1: 冒昧的问一下，这多少钱？这个，
0: 他说不但你喊的每一句话他都能听到，你的小细节可能都被看。
1: 天哪，
0: 甚至还会出现在大屏幕的官方互动上。
1: 哎呦喂，哎，我觉得就是 VIP 的这种座位啊，这个感受真的特别好
0: 啊、
1: 哦，这好近哦。
0: 哎、你这个捕捉到你的时候，应该是跟另外一半，就是来个拥抱啊，
1: 对吧？
0: 或者来一个亲密互动啊。
1: 有一些粉丝啊，真的都看演唱会看出经验来了，就是他会特意首先是打扮一番，
0: 是，
1: 然后呢现场带一些就是比较有特

0: 色的衣服，就比如说衣服上带字
1: 的
0: 呀、
1: 啊、
0: 或者是 logo 啊，这样其实就
1: 希望能捕捉到它，
0: 哎，就非常容易被捕捉到、
1: 嗯、
0: 就是从演绎的角度来讲，就是你越有特色它就越容易被这个滚屏啊去捕捉到、啊、然后偶像就可以跟你互动，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1: 啊。哇
0: 哇 这也太近了啊！
1: 哎，但是要说到那个演唱会的那个位置哈、
0: 嗯、
1: 其实我真正喜欢的还真的不是说就那场特别靠前的，
0: 嗯，
1: 因为他台子是架高的嘛，
0: 是 是
1: 他如果不让你站起来的话，其实你整场的观感你一直要仰
0: 着
1: 脖
0: 子
1: 看，
0: 仰
1: 脖子、
0: 嗯、
1: 其实蛮累的。我特别喜欢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看台票的前几排、
0: 嗯、哦，对，就是不要不是说第一排啊，
1: 对，
0: 它稍微往后那么一点点，你的观感会更好，
1: 因为看台票的第一排前面有栏杆，
0: 没错，
1: 就是你看的时候，你的视线多多少少会被遮挡，
0: 是是。
1: 看台票的，比如说第二排、第三排，哎、
0: 嗯，
1: 前面又没人遮挡你，
0: 没错，
1: 然后你离你的 idol 也特别近，而且现在很多人开演唱会，他、
0: 嗯、
1: 两面台子伸出去的时候，他其实会顾及到两边的，
0: 是的，
1: 朋友，然后甚至有时候，哎呀。你们的哪里掌声比较大，哎呦，我就去哪边唱，所以大家的热情一下就被调动起来了。
0: 是的，
1: 我其实蛮喜欢就是看看台的前几排的这个位置，
0: 嗯，
1: 因为以前坐过内场的这个位置，就是大家就是情到浓时啊，
0: 嗯，
1: 总有人站起来，
0: 真的
1: 总有人摇那个棒给你挡得严严实实的，
0: 影响你的观感。
1: 甚至说有几次看演唱会的时候，因为下雨，
0: 嗯，
1: 大家雨衣一披，
0: 嗯，
1: 就是你前头啊，我就感觉真的是烟雨朦胧，就看那个演唱会看的没有那么真切、
0: 嗯、
1: 反而到最后可能还是通过大屏幕去看的、
0: 还真是，
1: 而且坐在一起又好挤呀、
0: 啊、而且就是有的那个位置啊真的就是离大屏幕特别近、就相当于你花一个演唱会的票呢，你听着你的偶像在唱歌然后看电视这个不同的位置啊体验感真的差蛮多的、
1: 嗯、
0: 就是第一排我还真的很有共鸣的一点在于我目前还没有抢到就是我的偶像的第一排的演唱会的票，是挺遗憾的事情、之前我跟大家安利过，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个江苏歌舞剧院的舞剧红楼梦啊、一个民族舞剧，
1: 嗯，
0: 然后呢当时呢我是通过这个第三方哈买到了这个第一排的票，
1: 哎呦，
0: 我本以为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体验，
1: 天选之票，
0: 但是我没有想到一呢累脖子，二大家可以感觉到就是这个第一排呀听起来是很好，但是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因为舞台其实是很大的，
1: 是，
0: 然后人员是流动的、你的脖子就是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你很难看到全景的舞台效果、就是我反而觉得说再
1: 后撤几
0: 排三四啊或者七八呀、就是都是不错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感啊，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1: 是我看啊求匿名、他说我最近一次呢是看那个音乐现场 Live House、他说是在第一排栏杆的边上、胳膊呢就直接搭在那个舞台沿上、歌手低头居然给我递话筒了，
0: 天哪，我好喜欢这种感觉，要是我一定唱
1: 啊、那你起码先在调吧他说山顶票我也感受过，全程反正只能看大屏、
0: 是，
1: 然后人声混着风声听不清楚、感觉氛围感其实就会弱好多，他说如果我预算是同样的话我会选近一点的位置挡点脑袋无所谓啊，能近距离的互动无可替代，我比较喜欢那种即兴的小彩蛋，
0: 我也是，
1: 就比如说突然翻唱的一些小众曲目会直接戳中泪点、
0: 这个我觉得真的还蛮看场地的，就是蛮挑场合的，因为演唱会的话呢其实我们都说、在内场嘛效果更好、当然也不用太靠前、但是我觉得如果是 Live House 的话其实第一排真的没差、因为第一排的话首先它有那个栏杆哈，然后你可以搭在栏杆上很舒服，
1: 是，
0: 而且第一排的话它会和舞台稍微有点距离、你还可以和你的偶像面对面也挺好的、Live House 这种现场沉浸感、然后刘老师他说了，说这个离舞台最近的位置啊不是第一排小号座位、是离舞台最近的保安位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0: 我也想
1: 你得换个身份角色进场、
0: 就是、
1: 你要去应聘保安，你不能去抢票，
0: 陆总有生之年咱俩可不可以在这个演唱会上对吧应聘一下保安，
1: 抢不上票的时候去应聘保安、
0: 我觉得人生其实有一种矛盾，是可能演唱会的保安他对演唱会并不感兴趣，但是他恰好呢就这个不太感兴趣的人、
1: 要做这个阿宝工作
0: 啊，对，他就在了一个最好的位置、
1: 啊
0: 人生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个矛盾点啊、
1: 那确实，那咱的身份也不能翻进去、他也不让咱翻进去
0: 我知道为什么他能当这个第一排的保安了、

0: 因为他对这个事儿不 care，
1: 足够淡定。
0: 但凡换一个铁粉，他成为了保安，他都
1: 谁能忍住不互动啊？
0: 他都能跑到舞台上跟歌手去搂着脖子唱。
1: 哎呀，
0: 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分享啊，就是关于演唱会座位这个事儿啊。
1: 哎，对，另外就是说到那个即兴演出啊，因为就是以前看那个周董演唱会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环节，就是互动点歌嘛，
0: 是是是，
1: 然后镜头捕捉到谁，然后谁就点歌嘛，
0: 没错。
1: 但是他其实会有一些小小的舞台设计，就是他所有点歌的那些歌啊歌名儿，它有可能会出现在这个大屏幕上，就比较善意的提醒你可以从这里头，从这个中奖池里头去挑，
0: 好棒，
1: 不至于说你忽然点一首歌，它万一会出现没报备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而且现场要是直接问，哎那个大妮啊，哎呦不错哦，我觉得这首歌是不是有报备过的，就好像现场情况也没有那么好了，对吧？这个就是周董毕竟还是很酷的，
1: 是
0: 啊，你让他这个顺畅的衔接啊，那多丝滑呀，是不是？
1: 哎，是是啊，所以你看，大家今天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就是您看过演唱会啊，或者说在音乐节里头坐过最近的位置，当时是买在了第几排啊？有没有坐过山顶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比较远的这个位置，观感如何呢？其实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甚至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看演出的时候，您都买过哪些位置的票呢？还有啊，就是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些 idol 啊，或者说一些表演者，他其实会有一个环节，是点歌环节。
0: 是，
1: 您喜欢这样的一些环节吗？是比较喜欢说，哎，他按照说之前报备的这些节目歌单来唱呢，还是说忽然 Q 一下来个小彩蛋，这样的氛围会更好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89.3音乐广播，90.1泽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其实说到这个看演唱会啊，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不管坐在哪，其实周围的环境很重要
1: 啊，还真是。
0: 有一次，就是我坐在那儿，我其实还没有察觉到，等我回来看我在演唱会上拍的那些小的小视频，我忽然发现。我旁边儿啊，就是朋友们热情特别高，他随着歌手呢就一直在唱，
1: 对，
0: 唱到在我拍的那个视频里头，我是听不到本尊的声音的，
1: 全都是他们的声音。就是我觉得啊，这个演唱会的体验感呢，一定程度上也是取决于前后左右的人，是什么样的性格，
0: 是
1: 以及什么样的素质。就是你的这个荧光棒挥舞的太猛呢，也会打到前面人的头。他时不时的站起来呢，也会影响后面人的观感。这个呢，就不得不提名啊，就是王心凌的粉丝。
0: 哎呦，
1: 互联网上呢都调侃。就有的人会说啊，这个王心凌的粉丝很多都是霸总级别的啊，就是自己的领导可能一年都发不了几个朋友圈啊，王心凌的演唱会上呢
0: 刷的发，
1: 哎，去搭搭去了，然后人家站起来还会一起坐下，这个踩点踩的还是不错的啊。然后汽水他有说过，说这个自己有看过音乐节哈，音乐节呢前排的草坪是没有遮挡的，
0: 那这个观感是舒服的，
1: 你可以和这个主唱挥手互动，因为音乐节的互动性还是很强的啊，包括说有很多歌手呢都是这个即兴的扛把子，
0: 是
1: 啊，超爱即兴啊，临时合唱啊，改编老歌啊，每一次都会全场大合唱，感觉特别好。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朋友喜欢音乐节，就是因为里面会有很多彩蛋，
0: 相对随意。
1: 对对对，就是有一档综艺节目大家也很喜欢，乐队的夏天
0: 啊，
1: 五条人有一场他唱的是道山靓仔，那一场呢其实有一个算是小彩蛋吧，就是他唱这首歌是纯即兴的，当时他跟导演报的并不是这首歌，所以这首歌是在完全即兴的场合下完成的，当然了现场导演也是辛苦了啊，
0: 就是，那也没有彩排过
1: 啊，没有彩排过，然后大屏啊灯光啊舞美啊，
0: 天哪，
1: 因为是即兴嘛，所以都没有办法给他到配合，但是现场的效果是出奇的好，而且那一期真的有很多粉丝喜欢，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正是这种即兴的意外的小时刻，就是综艺之神降临的时刻。我还蛮喜欢这种的，那喜欢这种互动趴比较强的，我觉得还挺适合去看薛之谦的演唱会的。
0: 哦，
1: 人家说听薛之谦老师的演唱会呢，听歌人家还免费送你脱口秀，
0: 就看运气是吗？
1: 对吧？然后我觉得喜欢唱 K 的可以去凤凰传奇的演唱会
0: 啊，
1: 喜欢说脱口秀的，喜欢讲段子的，顺便听听音乐的，可以去薛之谦老师的演唱会，因为唱歌唱得很好，然后段子也讲得很棒啊。然后呢，南城有讲了，说自己曾经有看过内场的第二排
0: 哦，
1: 这个清晰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可以看清歌手脸上的汗水，
0: 那这个。

0: 会不会是小厂啊？因为大厂的话，它其实
1: 它也有距离的。
0: 对，它是有距离，然后再有一个那个隔栏的。
1: 哎，有一些小众歌手啊，就是他呢，唱演唱会的场地有点类似于那种酒吧，小清吧的那种舞台啊。那我觉得应该是 OK 的啊。他说呢，还有看过一些跨年的场次啊，在山顶的那种位置，冷风直吹。哎，确实是，如果说大家选就是买到的是那种山顶的演唱会的票，就是比较后排的那一种，其实还真的最好带那种小毯子，如果说不是大夏天哈，因为不然真的会挺冷的，挺凉的。
0: 我觉得相比毯子，可能望远镜要多多少少带一个。
1: 对对对，得看得清自己偶像的脸。我觉得之前啊，我有一次契机是看林俊杰的演唱会，然后其实买的就是山顶的票，那时候还在上学嘛，就是在
0: 预算有限，
1: 预算有限，但是即使是这样，其实也就是也是要靠一些小手段才能买得到那个票啊，不好买。然后呢，在山顶这个票感觉怎么样呢？就是其实音质还是很好的 ，JJ 不愧是行走的 CD
0: 啊。
1: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有很多精彩的画面啊，你真的没有办法捕捉到，就是太远了，
0: 太远了。甚至说，如果一旦说他这首歌伴舞比较多，
1: 好可惜，
0: 你找都不一定找得到他。
1: 就是看舞台，好像在看 B 超。这
0: 那朦胧感呢，
1: 对，很朦胧啊，好在声音扛打啊，还是不错的。
0: 哎，是，所以大家依旧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演唱会呢您买过哪些位置啊，观感如何呢，可以都跟我们来说一说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智慧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敬您。
1: 各位，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在我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来回复2026。
2: 是的，
1: 这次给大家推的这一大波的福利啊，是全系列的卡洛驰的洞洞鞋。
2: 嗯，
1: 咱们有一个统一的价格，189块钱。
2: 嗯，
1: 成人的所有款式，儿童的亲子款，咱们都是一口价。因为说到他们家品牌的鞋子呢，首先呢就是它的品质是一体成型的 EVA 的材质。
2: 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轻盈，
2: 没错，
1: 软弹，
2: 嗯，
1: 甚至说你上脚的肤感是比较不错的。
2: 是的，
1: 那这就是说咱们穿着它，比如说像日常的通勤呐、逛街散步啊、甚至说最近一段时间天气不错了，晚上吃完饭啊，带着娃遛个弯啊，
2: 哇、
1: 短途出游啊，海边玩水啊，长时间行走啊，你都不会觉得累，不会闷脚，不会臭脚，
2: 很舒服。
1: 哎，其次呢，就是它这个舒适度，很多朋友他都已经体验过了。
2: 嗯，
1: 你说30几度的高温天气，你有的时候真的觉得说穿。穿这个运动鞋穿不住啊。
2: 是的，
1: 闷脚啊，
2: 而且觉得特别热啊，肤感不太好。其实就是因为市面上洞洞鞋的质量参差不齐，
1: 是
2: 就有的洞洞鞋它价格很便宜啊，就是甚至是10几块钱20几块钱，但是这种鞋其实您敢穿吗？我反正是不太敢穿，因为像这种鞋先不说材质，就是你穿上去你脚感都会觉得很热，
1: 是
2: 都会就像我们所说的烧脚一样啊。所以呢，选择一款有知名度的而且呢品牌耐打的洞洞鞋很重要。卡洛驰洞洞鞋它的品牌就是它最好的背书。而且呢现在我们给大家奉上的这个洞洞鞋哈，除了说价格优势以外，还会有很多款让你来选择。比如说如果你是精致的小女生哈，可以选这种云朵款，因为这云朵款呢它非常修身显瘦。那如果说你是小个子想要拉长腿型的话，可以买这个泡芙款，因为它是加厚底内增高的。而且如果说你喜欢这种低调简约的知性风，可以选择贝雅款，职场穿也特别好，薄底轻便百搭。无论是学生啊、女士啊、男士啊，包括说长辈穿都非常合适。日常如果说你想居家或者是买菜呀、雨天出行，你可以选择云彩款。而且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儿童款来供你选择。价格上您可以上专柜上问一下，卡洛驰的洞洞鞋原价都是400多块钱的，
1: 是
2: 价格其实比较高。现在呢，我们商城帮你砍去所有中间商赚差价的部分。第二次的给您播报福利哈，全系列部分款式、部分大人小孩统一特惠价189元，就可以买走之前400多块钱的洞洞鞋啦。
1: 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回。

0: 负2026啊，
1: 是的，
0: 因为今天在聊演唱会位置这件事儿啊，小野有说，他说我感受过就是音乐节它的前排，也感受过演唱会的内场的侧边，
1: 专业，
0: 以及是最高的那个最远的山顶的那个位置。他说现在说说观感啊，他说首先山顶的那个位置。真的只能靠大屏。另外呢，就是有的歌它要现场大合唱嘛，氛围会稍微差那么一丢丢。
1: 没错。
0: 然后近距离的，我甚至都能够感受到音乐的震动。
1: 咚咚。
0: 对，他说像你们说的，就是在内场会被容易遮挡视线这个问题，你就避开呗。他往左你就往右呗。
1: 是。
0: 他说如果预算有限的话，我第一个选择还是要选择内场稍微近一点的位置。
1: 我也是。而且就是说内场的票呢，其实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就是有的位置可能它离音响太近了。包括有的位置呢，可能是
0: 听完耳鸣了。
1: 对对对，前面是栏杆，就是也有一些即使是内场啊比较高价的票，但是它的视野效果也不太好的，
0: 是，
1: 就是我们其实还蛮推荐，主办方在其实，在开票的过程当中哈，这个场地就把相应的位置标出来，它这个价格做一下区分，
0: 对，
1: 粉丝可能就会好接受很多，
0: 甚至就是有的时候看演唱会啊，比如说我自己看的不清晰，但是我发现前面有人用手机在那全程录的时候，他那个手机清晰度老高了，
1: 前面的人的手机就是你的大屏，
0: 对，
1: 这个还真的挺重要的，然后说到这个演唱会啊，就是不同演唱会的风格真的不太一样，像刚刚我们所说的，有些歌手的演唱会舞美特别好，
0: 是
1: 啊。就不提名了哈，就是有的歌手他的演唱会呢，是一个特别好的唱跳舞台，然后舞美非常好，舞美超
0: 赞，
1: 特别酷炫，然后包括说就是请的伴舞啊也都是国际级别的，那有的歌手呢，像之前我们所说的薛之谦老师，他的现场是演唱会加脱口秀，
0: 是
1: 啊，真的就是适合不同风格的粉丝们。
0: 哎，对，然后小星他其实也有说哈，他说我曾经看那个音乐节，是抢到了前排贴着栏杆的位置，他说就这么说吧，我甚至能感觉到歌手耳返里细碎的声音。
1: 天哪，好近哎。
0: 音乐节好像第一排就是栏杆的那个位置会比演唱会要再近一些，
1: 是，哎，特别是就是一些摇滚歌手的现场，其实现场真的是挺燃的一个状态啊！哎，我有时候这年还蛮想去感受感受的啊！
0: 有生之年也不至于吧？
1: 这能不能抢到票真的是回事儿，而且就是我觉得自从上次错过了周杰伦的这个四场之后啊，杰伦再也没有来福州开过演唱会，好难过呀！就是期待自己的偶像可以多多来我们福州啊，开开演唱会啊！
0: 然后求匿名，他是我曾经感受过那个演唱会，当时也是那场呢，就是因为大家相对比较热情，然后有人会不自觉的站起来嘛，然后保安就一直喊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其实蛮影响的，
1: 是，
0: 他说到这个我忽然想起来了，就是这位求匿名的朋友，我当时我有分享过这个细节，就是当时看陈奕迅演唱会的时候，然后他唱到有些歌的时候，然后大家一起就是比较嗨嘛，然后大家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之后呢，因为保安就是安保人员，他会觉得说他其实有一些安全隐患的，然后他就会告诉大家，哎，你坐下坐下坐下吧，
1: 不要站。
0: 对，然后呢，那个伊森非常可爱，他在舞台上嘛，然后就说那个保安大哥，没关系，这首歌适合站起来。就他说完之后，全场沸腾了，你知道吗？所有人唰的一下都站起来了，然后就是跟着他一起唱完了那首歌。
1: 保安
0: 就演唱会的魅力，
1: 保安工作确实也挺不容易的。被粉丝
0: 以外，这怎么还没做清楚呢？
1: 是吧？这个忽然间啊，我觉得伊森的演唱会其实也值得去刷一刷，真的超级走心哎。
0: 是。
1: 然后歪个楼，就是大家也可以体验体验像话剧的现场啊，脱口秀的现场啊。如果在前排的话，体验感也是不错的。
0: 是。
1: 那特别是脱口秀现场，其实还会被抓，就是即兴问答这蛮有趣。
0: 有人说坐在前头的都是心腹，
1: 对的对的，
0: 不能成为心腹大患。
1: 这前排不养闲人。这个演唱会也是嘛，坐在前排有可能被歌手递麦呀
0: ，Q 到是不是？
1: 是不是得唱得好一点嘛？
0: 哎呀，确实确实哈，然后呢，咱们最后再来盘一盘吧，然后求匿名。我也刷到了，
1: 他的粉丝穿校服出场。
0: 他说到演唱会，最近被徐良的伴舞疯狂刷屏了，这个我也刷到了。这么着呢，他除了他，最近那个鼓手也被刷屏了，
1: 真是太有梗了。
0: 就除了他之外，其他人都好火呀。
1: 就现场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2: 最新榜单第5名，失控行星。

0: Never Radio。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1: 我在泳池能憋气5秒，
2: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0: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3: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

0: 行过往，
1: 逆流星变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2: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0: 893，先听为快。
3: 你有钱来自远方的星星，别在乎。
4: 滚石唱片推荐周华健主的单曲《往台北的夜行》。

逐渐消逝的老台北的温柔思念，一幕幕记忆中的场景化为深情的呢喃，让模糊的年代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清晰。张大春作词，周华健作曲。周华健往台北的夜行客车。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现在我们出远门都会选择坐飞机或者高铁，再或者自驾出行。那么在古时候，没有这些交通工具的古人们是怎么出远门的呢？在影视剧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古人出远门的时候，常常都会住在客栈中。但是啊，古时候的客栈只有官员可以住，普通老百姓是没有资格的。如果你不是官员，但是你有一定的关系，也是可以通过找关系住在客栈。但如果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就想也不要想了。那么普通的百姓不可以住客栈，旅店和驿馆是不是可以居住呢？答案是不可以。这些地方都是为商人所提供的，甚至在很多朝代，私自开旅馆或者是驿馆都是违法的。从战国时期到隋朝时期，是不鼓励百姓们出远门，因为在古时候人口非常稀少，在出远门中可能会因为得一些疾病而丢失性命，所以就不允许他们出远门。这一情况啊，到了唐朝时期才得到了改变。但是唐朝之后，旅馆的生意就变得消退了。到了明清，旅馆业才有了改善。因为科举制度的完善，使许多人都要去首都参加考试，所以旅馆又多了起来。虽然旅馆和客栈多了，但他们都不是比较豪华的。在古时候，客栈不允许平民百姓们居住，那这些百姓们都是自己带一些干粮和被褥，幸运的话会找一个人家借住一晚，运气不好的话就只能席地而睡了。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2: 最新榜单第10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1.3 Favor Radio。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

0: 看着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妈妈，我回来了。
3: 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3: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3: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3: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3: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3: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3: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3: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不能信。
3: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2: 找警察。
3: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3: 嗯，真棒。
4: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5: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8-9-3，先听为快。陈楚生最新出的单曲《路回头》。

而回头，悬崖暮走，屋中有歌，长夜有火，我有星空可邀你住满楼，待花海看尽后也看入迷。唐田作词，陈楚生作曲。

0: 男主生路回头。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暖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4: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5: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5: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2: 好嘞，姐。
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7: 绿色共享。
8: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民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暖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

0: 传奇志。
1: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直接微信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京城时光。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

天，等以后，等有时间，等将来，等这么晚，等我有了钱，带你环游世界。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0: 帝国，
1: 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2: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2: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2: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2: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京城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7: 慢点儿，别跑。
6: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7: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6: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8: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

0: 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1: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1: Sunshine City。

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单依纯的《为》，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他说今天我们又要考试了，今天考的是语文，想点一首单依纯的《为》，谢谢。这首歌是刘凤瑶写的，就是语文作文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头疼的事情。你如果平常作文写的还不错的话，在考试的时候也不一定会写得很好，因为不一定扣题。但是如果你平常语文功底或者说文字的驾驭能力不是特别强的话，那么在语文作文上更要下苦功夫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刘凤瑶写的单依纯的《为》。单依纯其实很难得的就是说话，就这种听他唱歌像听他说话一样的唱腔是他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在这首歌里面也没有听到什么大开大合飙高音的这种感觉，就全程对着话筒轻轻的在说，就像我现在在跟你说话一样。北京时间7:07，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我们来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yn， 来自鞠婧祎，这首歌的名字叫《落日未眠》。

刚刚听到的这一位是一个兼具舞台、影视、国风、美学多重标签的歌手鞠婧祎。当然鞠婧祎也是一个演员，在很多的古风影视作品当中也有非常漂亮的这个演绎作品。7:11，刚刚听完了鞠婧祎的歌，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的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不如吃茶去呀。今天听的这首歌《洛阳纸》，许嵩，我很喜欢这首歌。

说到洛阳纸，可能很多人脑海当中会蹦出四个字，洛阳纸贵。当时我们西晋的这个文人左思写的那个三都赋突然间风靡全洛阳城，导致洛阳城的纸价上涨，因为它抄写嘛，以前看书的时候需要抄，所以抄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大量的纸，所以市场上出现了这个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况，价格一路上涨。我觉得许嵩写这首歌就是在影射现在的一些作品突然间一下子起来了，突然间一下子又沉寂下去了。其实大家关注到的并不是作品本身，就是这种流量时代出现的那种一拥而上的去捧一个作品然后突然间一下子又全部都走了，风潮退去之后才知道，哦，这个好像作品本身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关注，只是这个事情热度炒得特别特别高，风吹洛阳纸，文房不见君留白感非常非常的强。所以当时在他的专辑当中听到了这首歌，觉得哎，他做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古风和西洋音乐的一个结合，里面我们听到了古筝，听到了竹笛的这个声音，但是呢又加了很多 blues 的节奏，就让这首歌听得特别温润，同时又有很厚重的感觉。7:17，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AI 朱明，梁静茹《情歌》。

Jolene， 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还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这是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周杰伦送给蔡依林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全部的空间都给了人声了，所以蔡依林的这个声音还是特别成熟的，这种华丽的转音也特别的清晰。亲爱的，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周董周杰伦的作品了，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周杰伦第十张专辑跨时代的第七首歌《超人不会飞》。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3: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3: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3: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3: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3: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3: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3: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不能信。
3: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2: 找警察。
3: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3: 嗯，真棒。
4: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来自蔡琴，是他自己填词的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我们第一次听到蔡琴用这样的方式来诠释一个作品，当然他的这种克制清冷层次很丰富的中音演绎出来就特别有美感，而且这首歌里面不光有美感还有思想深度、最后一句说的是今夜谁在逃避，哎，一下把一个都市的情歌一下拉到了一个深度自省的一个通透的。

人生的思考当中。所以蔡琴经常这样子，会在一首歌里面借着一个什么东西来告诉我们另外一些什么东西。7:38，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言承旭，这首歌也很喜欢，《地心引力》。

不管别人怎么样，我自己还是非常喜欢他的。他的歌声里面有一种温柔内敛同时又真诚的存在。刚刚听到的声音来自言承旭，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觉得他的这张专辑是完美贴合道明寺的，好像跟他的性格大相径庭，但是这种直白的热

烈的认定一个人绝对不放手的这种少年的冲动是特别明显的。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想要听到的歌来自纯妹妹，纯妹妹最近在国乐无双当中好几首非常漂亮的现场，这是其中一首《好想谈恋爱》。

0: 93.3，先听为快。
1: 路儿回头，
0: 陈楚生最清楚的单曲《路回头》。

耳回头，悬崖莫走，屋中有歌，长夜有火，我有星空，可邀你住满楼，待花海看尽后，也看入你。唐田作词，陈楚生作曲。

没想到他们两个的现场会这么美。就是提到他们两个人，应该所有的人脑海当中蹦出来的都是笑点不断，很松弛，非常有趣。但是只要他们两个站在舞台上，开始拿起话筒唱歌，反差感就来了，适配度拉得特别满。

而且每一场交出来的合唱的这个舞台的作品都是特别亮眼的。刚刚听到的歌来自薛之谦和锤娜丽莎，火柴天堂。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周深，五月天，这首歌如烟。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8点整，一批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8-93，先听为快。
5: 路儿回头。
4: 陈楚生最清楚的单曲《路回头》。

路尔回头，悬崖莫走，屋中有歌，长夜有火，我有星空可邀你住满楼，待花海看尽后也看入你。唐田作词，陈楚生作曲。

0: 陈楚生路回头，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